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每天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使我们更明白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0，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使徒约翰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让我们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我们思想，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1-6，马太福音7:1-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经文说道：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论断跟劝诫两者有何分别？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却又经常被人误解。丹尼尔·克鲁西奇教授这样说：论断是裁决圣经没有裁决的，那并不等同于在灵里的提醒。论断与劝诫两者是不同的，劝诫朋友用的是属灵的透视目光，指出的是神的期许，那绝不等同于论断。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就是关键之处。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思想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这个题目。神赐给我们的至尊律法就是爱，不可失去对人的爱心。哥林多前书16:14，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论断里头是带着轻看，当我们轻易的论断他人时，我们就是得罪。

是神了。我们越去论断人，就离神越远，因为论断人的人心里没有连续。我们待人处事要公正，要客观，不带成见。在论断人的上头加入个人的主观好恶，我看不惯这个人，不喜欢他，但人的看法因为受到各种限制，总是不够全面，也不尽公正。罗马书14章第10节，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箴言16章第2节，所罗门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只有神晓得人心里所存的，我们不是神，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也不了解别人的处境。按外貌就是不愿意了解，而随个人主观好恶去待人。当一个人按外貌待人的时候，他很容易看错人，也很容易误解别人。妄疑就是不用好意去衡量人。中国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爱就是一个人会往好处想，会选择用正面来评论，不会把人看成好像是神失误的作品。人与人相处，最需要的是被了解跟同情，需要的是爱心的劝勉。我们不是神，不能尽知一切，不能完全了解别人的背景和处境，所以要避免带着猜忌的心论断他人的动机。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若是想起自己也是有问题的，一些论断的话就没有勇气说了。中国的墨子曾说，君子不近于水而近于人。古人是以人为镜来明白得失，古人把人当成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让别人成为警惕自我的一面镜子，而不是攻击的对象。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跌倒了，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与人相处，公义和慈爱的交汇之处就是智慧。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不要论断不等于不可指出错误，人都可能犯错。有人犯罪我们不敢说，有人偏离真理我们不敢提醒，那就是我们没有尽责。耶稣禁止的不是一切属灵的判断，而是自义、武断、僭越神的地位、缺乏怜悯的批评。丹尼尔·克鲁西奇教授曾做过这样的区分，论断是裁决圣经没有裁决的，那并不等同于在灵里的提醒。不是不可判断，而是不可越过圣经判决。圣经没有定罪的，我们不要替神定罪。圣经清楚称为罪的，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怕得罪人而保持沉默。不可把自己的标准当作就是神的标准。圣经明说是罪的，我们不能称它为无罪。圣经明说是善的，我们不能称它为邪恶。圣经没有裁决的，我们也不可以替神立法。保罗在罗马书14章提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主的兄弟雅各决议，只要写信，吩咐外邦信徒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使徒行传15章21节解释这样吩咐的原因，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样吩咐是为了顾及犹太信徒的感受。雅各所做出的明智决定是圣灵引导他跟众使徒一块定义的。他们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信徒身上，只提醒他们几件不可少的事，要他们禁戒不犯，在这几件事情上表现出尊重，这是不难做到的。使徒的教导没有改变信仰的本质，但为了爱弟兄的缘故，和犹太信徒在一块吃饭，就劝外邦信徒禁戒自己不吃血跟勒死的牲畜。在真理的认知上，在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上，愿意因为对属灵真理还不大明白、没有把握的人们，他们良心的缘故而不做，这就是尊重。犹太人在律法饮食规条的条例底下习惯了，感到不这么做是得罪神，他是为神的缘故不吃，你就要尊重他。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神的国也不在乎吃喝，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但久在律法底下的犹太信徒，他在良心上以为不洁净，他为主不吃，你就为他感谢神。许多事情不是依照你的知识来行动，而是用爱心，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罗马书14章15节，保罗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论断不同于劝诫，论断是我要定你的罪，劝诫是我要把你挽回。论断是我站在上头，劝诫是我站在你旁边。论断在动机上来说，是看见你的失败而证明我比你好，劝诫动机是看见你跌倒却盼望你重新能站起来。耶稣禁止的不是分辨，是自以为意的批评。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论断最大的问题是坐在审判台上说这些话，自己又不是审判官，却做了审判官做的事。只有神真正知道人的内心，我们只看见这人的行为，神看见的是他整个的生命。我们知道的事情一小部分，神知道所有的经过。我们只看见今天，神却知道昨天，也知道明天。
爱要检验真假，揭露罪恶，责备错误，用爱心说诚实话。但处理他人的刺之前，请先面对自己的良木，不要有属灵的优越感。见人跌倒要思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会不会比他跌得更惨？在你劝诫一个人之前，先问我究竟盼望他悔改，还是我只想证明我是对的。你要认识自己的心。有时我们论断很快，但吝于给人安慰。让我们省察，是否我们敏于批判，拙于怜悯呢？保罗说，自己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要谨慎，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说，而先省察自己，再劝诫，先悔改，再挽回，先接受真理的光照，再帮助弟兄。论断的人指着对方说，你有问题，你有罪，而不是说，弟兄，我们都需要恩典，但这件事情我发现正在伤害你，我愿意陪你回到主面前。带着自省的劝诫，就容易把人挽回。当你在挽回别人的时候，想到自己也可能跌倒，就只会谨慎而不会显出骄傲。当我们省察自己跟神的关系，就容易用温柔待人。主用温柔的心挽回了三次不认他的彼得。爱弟兄的心，总是希望罪人被恢复，而不是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基督徒要既敢说真理，又感到没有资格骄傲。在劝人回头的时候，别人就容易听劝。蒙恩的人不是坐在审判台上，指着别人说，你是个罪人，而是与他一同站在十字架旁边说，弟兄啊，我也是蒙恩的罪人，让我们一起回到主面前吧。劝诫是拿神的话照亮弟兄，论断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弟兄。我们今天是在劝诫弟兄呢，还是在论断他？不可抱着我比你圣洁的心态，那是法利赛人。有时我们所说的真理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说真理时候，我们里面的灵不对，灵里带着骄傲，动机不是为了指出神的期许，我们这时候不像基督。我们论断人，因为误解，以为自己的义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好上头，但义从来不是建立在我比他人强，而建立在基督为我死的事实上。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人，不会借着别人的失败抬高自己，而会越来越谨慎，有主的心。十字架一方面让我们不敢轻忽罪，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晓得不能轻看罪人。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末了劝勉信徒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教会需要的是使人回转的劝诫，不是论断，不是否认别人眼中有刺，而是拒绝自义。愿我们个人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走在真理的道上，无论口中的言语或心里的意念，都能在他面前蒙悦纳。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你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你得救。在你家里，当有弟兄跌倒时，求你使我们不是站在远处论断，而是走近他，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帮助我们明白论断和劝诫的不同，叫我们信主的路能走得更好。求你用真道建立我们，使我们更像你，更能承担别人的重担，更能讨天父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又是与你有约，与你有约的时间了。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你的到来。读圣经，你发现其中的很多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跨越时代之后仍然在发着光。约瑟为法老解梦，就仿佛是这样一颗星。一个被兄弟出卖辗转异乡的青年，在囚室的幽暗里静静等候，最终被召入金碧辉煌的宫廷。他既不是贵胄，也不是祭司，却拥有一种朴素但却锋利的智慧，从而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不是单纯的解梦，它简直就是一个文明的预言，透过时代的风尘，在今天仍然告诉你我，真正的远见不是沉醉于梦乡，而是能把梦转化成可以落地的行动。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一起来欣赏

七是法老的两个梦，七只肥牛被七只瘦牛吞噬，七个宝穗被七个瘪穗吞掉。这倒不是什么惊悚的奇谈，而是关于周期的比喻。丰年之后就是荒年，繁荣的巅峰孕育凋敝的种子。瘦牛也不是偶然的敌人，而是丰年内部惯性的反噬。原来当繁荣没有边界，荒年只是时间的问题。月色的高明不在于多神秘，在于把象征翻译成了可以操作的话语。于是法老立刻任命约瑟为宰相，给他新的姓名与身份。其实一个团体里最稀缺的倒不是什么天才，是关键时候能够给出可以立即行动的方案的那个人。约瑟赢就赢在把真理转写成了可以操作的流程。接下来的七年，地的出产非常的多，然而麻烦也在丰年的时候，因为富足最容易腐蚀纪律。于是真正的治理就是在人人都以为不需要的时候，仍然把需要的事做得稳定而可以追溯。丰年里能够抵挡诱惑的人，才能在荒年中从容不迫。凡事都有审美意，一起来欣赏。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哦！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丰年的美好还在昨天，荒年就如期而至。风沙侵蚀，庄稼枯败，舱门开启的那一刻，储备被转化，粮价被控制在可以负担的区间，外国有来求粮的，贸易也就随之展开，国内外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埃及的重要性在那时被放大。可约瑟的行动不是发发粮那么简单，他把粮食转化为秩序的媒介，荒年的波纹最终拍回了约瑟的家族。兄弟们从迦南前来求粮，没有认出眼前人是昔日被他们抛弃的弟弟，这是最动人的反转。约瑟没有选择以怨报怨，却是借着试探、验证、相认、团聚的过程，将以色列家族引入新的次序。他把个人的情感折叠了起来，为更大的存活打开了道路。一个人的成熟不是复仇的快感，是克制后的成全。当一个人愿意把我推到我们的后面，他自己甚至包括他自己的整个家族就向前一步顺服。一起来欣赏。

约瑟真是被上帝赋予了能力的一个人，他识别风与荒的更替，情感上又懂得等待和止损。原来能力是对情绪和关系的最美好的治理。你会惊叹于这个人如何能保持这样的清醒，其实也无他，他是被天命选中的人。各样的诱惑在丰年的时候最厉害，比如可以多拿一点，再多拿一点。然而约瑟做法的妙处就在于预先设置了边界，按比例征粮，分层次管理，账目保留好。边界恐怕是文明最隐秘的美德，它让个人不至于扩张到吞噬他人，让团体不至于贪婪到毁掉未来。克制不是贫乏，是把能量保留给更有价值的时刻。许多人把约瑟想象成能够听见天机的人，其实他更像一个把符号翻译成方案的人，懂得牛与碎、风与荒是什么意思，同时又有行动的理智，粮食或风或荒时该怎么做，同时又实现了家族的和解。原来约瑟解梦的终点就是让一群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愿你的话，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愿你我也被赋予一种能力，就是在丰年里能够听见荒年的回声，在荒年时不失丰年的盼望。这段古老故事留给今天你我的提醒就是，真正的智慧是在顺境时把逆境需要做的事做好做足。当环境不错，个人顺遂时，最容易误以为明天和今天一样。然而周期从不迎合乐观，风险也不因人的善意就缺席。愿你我都能学一点约瑟的智慧，把梦落在地上，把远方化成清单，把好运变成规则，把情绪关进边界。这样当荒年如期而至，你就不会慌张，因为真正的准备早在丰年里悄悄地完成。丰年里为荒年预备，顺境中练好基本功，诱惑前守住边界，于是在成败间主成全我们。这便是解梦的奥秘所在了，也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创造者那里都能被赋予的一份实践的常识和勇气。我要顺服，请欣赏。